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见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美股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舒缓，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 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了33点，跌幅 0.4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 0.01%。 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跌幅都接近 3%， 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 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爱克森美孚跌 3.5%， 西方石油跌超过 6%。 据报晶片商英特尔 Intel 和南韩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洽谈合作，英特尔的股价逆市升到 4%， SK 海力士美国上市 ADR 就靠稳。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四分之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一致支持加息。根据点阵图，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四分一厘。声明中又说，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有助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目标水平，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表示，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并已经持续了一段长时间，强调联储局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加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及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指沃什的言论反映联储局未来仍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未来仍然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的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与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对于联储局加息，白宫发言人就说局方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以下。白宫发言人指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要加息，但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仍然相信联储局主席的独立性时候，发言人就回答当然是。特朗普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加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联储局主席沃什亦在议息后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的减息要求，沃什并未针

0: 对同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但他强调联储局的独立性是双向的，局方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金价就先升后跌，美国议息结果公布之前，现货金仍然可以徘徊到在每盎司4300美元水平。纽约12期金收报每盎司 4387.5 美元，升 1.3%。 但加息结果出炉之后，由于联储局暗示未来仍然会再加息，金价明显受压，现货金随即跌穿4300美元大关，跌幅一度超过 1%。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在今个周末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谈中，美方愿意同中国讨论共同面临的风险。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贝森特的声明报道，贝森特指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美方愿意就怎样避免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分化进行讨论，并预期会谈将会涵盖开放权重和封闭权重两种模型。贝森特星期二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会面前，他将于今个星期的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而路透较早前报道，中美两国正筹划在下周的习特会前，由层级较低的官员主持另一场会议，讨论 AI 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是日寒风，主持
7: Jackie 文子琪
6: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新办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法治建设，司法部介绍了今年已经审查完成的37件立法项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正式研究起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艘30艘货船经行，两条货运航线同步起航。叠堆九星入轨，引力一号遥三成功发射，创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和轨道高度的双纪录。香港发布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建设国家级制造创新中心，迪士尼、漫威及皮克斯主题乐园将落地。双节临近，旅游平台中秋国庆搜索量环比增长167%，热门长线航线的预订量同比翻番。携程上架了太空旅行船票，售价510万元，平台销量从810份变为2份，预订需要167万元，取消不退。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公布前夕，英国通胀率升到了5个月的高位。欧盟主席呼吁建立新的欧洲公司。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上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上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显著的回落，黄金价格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时刻。通航首日呢，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以下来听听记者今天登上引航船的相关消息。
4: 平陆运河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马道枢纽船闸啊，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第一视角一起过闸，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 200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2: 千百年来，西江水系奔流向东，西南腹地呢始终缺少一条直通大海的纵向通道。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西江和北部湾实现了历史性的牵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不仅将改写广西无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地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和经济版图。继续来听报道。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为解决65米的天然水位差，运河修建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船闸。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起石枢纽工作阀门启闭速度也是世界最快，开门仅需一分钟，关门只需30秒。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形成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吴思怡表示，
0: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2: 降本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在转化为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的新选择。上半年，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 565.63 亿元，新能源及电池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钦州等运河沿线地区在加快承接产业项目，布局临港产业。谈及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俊表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5: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2: 目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如果把中国的运河比作一个大家子，按照辈分来排的话，灵渠京杭运河呢是家当中的两位老前辈，江淮运河则是顶梁柱，刚通航没有几年，而平陆运河则是刚刚报道的新丁，一家子分工明确，把南北水系这张水网彻底盘活了。继续来听报道。
6: 按照规划，我国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这张网已经织好了超过1.8万公里，剩下的约7000公里要靠未来近10年的时间一公里一公里补上。具体怎么织？四纵是四条贯通南北的跨流域水运大动脉，京杭运河、江淮干线、浙赣粤通道、汉湘桂通道。汉湘桂通道古有灵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四横依托长江、西江、淮河、黑龙江四条东西走廊，疏通全国水运的毛细血管。两网则是立足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心脏地带，打造两个世界级高等级航道网。
7: 中国财经60分。

0: 特色，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技术顾问吴鹏，
5: 我国天然河流多为东西走向，南北水系相互隔断，各地谋划运河建设核心诉求就是依托水运运能大、成本低、绿色低碳的优势，打通南北水系断点，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帮助内陆城市打通通江达海通道，集聚临港产业，水运网络全面贯通后，实现生产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6: 已经建成通航的项目，重点做好生态管护和智慧化运维，把水运红利充分释放出来。还在规划论证的项目，要科学研判货运需求，严格把握水源保障、生态保护、土地合规、综合效益这些硬指标。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关注热搜。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周年。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昨天在北京共同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产业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务实推进，成果惠及地区达到了20多亿人民。
8: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合作，期待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更加联通、创新、可持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9: 5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伙伴关系。
8: 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4: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政治处参赞戴德明，
10: 中国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都是中国优势领域，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4: 东盟北京委员会轮值主席、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
11: 2026年前8个月，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长25.6%，超过了86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是一项成就，更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我们是近邻、先行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未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本着开放、参与和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转化为我们人民能够切身感受、我们企业能够参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受益的成果。
4: 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呢，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共同关注。在今天上午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地降低进出口的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一条完整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

0: 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法治建设的相关部署。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经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的法律案件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已经正式施行，政府立法保护保障大局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司法部国家发改委正在抓紧牵头研究起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目前已经起草成初稿，条例将全面落实无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突出问题，以法规制度刚性坚决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和堵点，做强做大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涉外法治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首个全国性的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了法律保护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等资源，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平台的正式上线。在15时期呢，司法部还将统筹推进国际民商事司法的协助、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等立法项目，加快充实涉外法律的工具箱。北京时间今天早间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的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着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的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1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也创下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
1: 引力1号是东方空间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6.5 吨。本次发射是引力1号第二次开展远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仅56天，再次完整考核了该火箭对高温、高湿、高盐雾等海上环境的适应能力，火箭可靠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2: 东方空间引力1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徐国光：
3: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雨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1: 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体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这也是为了满足规模化星座的组网需求。为此，引力1号采用堆叠方式搭载多颗卫星，就像叠罗汉一样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3: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0: 今天，空客天津第二条 A320 系列的飞机总装线下线首架飞机正式交付了。从2009年首架天津造空客飞机交付四川航空到今天，两条总装线进行了双线运行阶段，天津基地产能将实现翻倍。未来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将有近1/3可能就产自这条生产线。目前呢，空客在全球现有10条 A320 系列的总装线，德国汉堡有4条，法国的图鲁兹有2条，美国莫比尔2条，中国天津2条。全球10条总装线为每月生产75架的 A320 系列飞机的总目标做出了贡献。下次登机时不妨多看一眼机身上的生产标识，说不定呢就能和天津的这片车间来一场跨越万米高空的相遇了。200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15号在湖北的武汉召开了，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今年的1到8月，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成交量、成交份额同比分别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的8月底，全国碳排放交易权市场的交易量累计达到了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了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启动以来运行平稳，已经从发电行业扩围到了钢铁、水泥、

0: 冶炼行业，共纳入了3680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约83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先升后跌，联储局超过三年后再次加息，主席沃什更加话通胀未有改善，鹰派嘅言论拖累股市要倒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跌超过900点，之后跌势略为收窄，收市跌631点，收报51461点，跌幅1.21%。标普500指数收报7551点，跌33点，跌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78点，跌3点，跌幅0.01%。忧虑息率上升会减慢贷款和经济增长，银行股受压，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跌幅都超接近3%，美国运通和高盛就跌近4%。石油股跟随油价回落，埃克森美孚跌3.5%，西方石油跌超过6%。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1/4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是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联储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全数12名委员都一致支持加息。而点阵图就显示，联储局的官员预计局方今年内仲会加息一次，加幅1/4厘。声明指通胀依然居高不下，联储局今次的政策行动将会有助通胀更加及时地回落至局方设定的2%目标，并将致力维护物价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就在议息后记者会中说，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被已经持续了一段的长时间，强调局方今次的加息决定是清晰、审慎和负责任的决定，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他说自己并非依赖单一数据来做决策的人，联储局更加看重的是长期总体经济趋势。沃什没有提供到利率前瞻指引，但市场分析认为沃什的言论反映了局方未来仍然会专注于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有加息空间。投行高盛就估计联储局有机会在12月再加息。对于近期美债息高企，沃什就认为是与经济实力、超大规模企业资本竞争加剧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关。对于联储局超过三年来再加息，白宫发言人表示，局方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总统特朗普更加说，美国利率应该减至一厘或以下。白宫的发言人说，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支持联储局的加息。但被问到特朗普是否仍然相信联储局主席的独立性，发言人就回答当然是。至于特朗普就在联储局作出加息决定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言美国的利率应该减至一厘甚至更低，因为美国是全球信用最好的国家，并再次敦促联储局要快速减息。而联储局主席沃什亦都在议息后的记者会被媒体问到特朗普的多次要求减息。沃什并未针对同特朗普的交流多作评论，但他强调局方的独立性是双向的，联储局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国外交官上个星期末周末在美国的驻亚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面，讨论红海的紧张局势。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会面是在亚曼政府的协助之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和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与会面，但大使本人并未出席。胡塞武装代表就在会面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强调他们的袭击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曾经对传媒说，美国一直有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

0: 近期也门的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目前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和曼德海峡中的几座战略岛屿，同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的城市发动袭击。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提议俾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之文，加拿大总理卡尼都有出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向卡尼说，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冯德莱恩又说，加盟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关系，旨在打造共同繁荣和经济安全空间。这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不只植根于贸易，亦都是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美加贸易战升温之际，欧盟和加拿大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令到国际注视。卡尼早前说，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6: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胡定欣喺度，有你嘅新歌，有呢首叫做《未知也好》。
7: 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6: 是啊，
7: 你每一天都面对着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事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没有勇敢去尝试，够不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小时候反而会大胆一点，因为你没有知道那么多东西嘛，
6: 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7: 所以最后这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的有这个结论的，即其实知太多不是等于好的、
6: 啊、
7: 有些事反而你不知道，你还觉得你不要试一下，你还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6: 9月2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中国华能今天宣布，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和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了，首期建设了一台50兆瓦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传统的火电机组主要是依靠水蒸气来推动设备发电，该项目创新采用了储热加发电的模式，低谷的时候以富余电力加热熔岩来储能，高峰时候释放热量加二氧化碳来驱动发电。熔岩在这里就像一个大型的超级充电宝，能够实现电能的错峰调配。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将为全国的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样本。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和基金的使用效能。方案坚持保基本定位，首批覆盖了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共13个类别。 目录落地之后将率先应用在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的和各省支付范围进行衔接，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的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不予以纳入。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15天预售期来预算，国庆假期前一天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开始购买了。10月1号车票明天开抢。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的运输自9月23号启动以来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时间。10月1号预计是客流的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货、动车组重联以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的措施来提升运力，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为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将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昆明、香港、成都方向的部分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随着双节的临近，带动机票预订以及酒店预订进入到高峰期。据哪网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也实现了翻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来参赛。据了解，今年赛事增加了7个竞赛项目，向世界展示科技变革之下的职业技能发展新趋势、新标准。那目前距离开幕还有6天的时间，现场的各场准备工作筹备的情况如何？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先去了解一下。
10: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啊都将在这里进行。赛事呢不仅包括了像云计算、无人机这类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包含了像烹饪、美容美发这类贴近大众生活的项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区以及比赛区域呢基本已经搭建完成，技术保障和服务接待的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内，叉车、拖车穿梭在不同的比赛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最后的展位细化布置工作。
9: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
11: 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我们所有的大赛的大型的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些物品将全部运达到我们场馆，开展我们相应的落地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调试的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10: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亮点纷呈，有不少项目在创新、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社会与个人服务展区不仅引入新技术助力选手比拼，还对部分项目进行整合优化，同时新增贴合大众生活需求的竞赛项目。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则通过可视化展示方式，实时呈现选手比赛画面与作品成果，提升参访者观赏体验。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
12: 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
13: 美发项目我们首次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这个技术来辅助选手更好的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今年是有2个新增的赛项，一个是零售，一个是口腔修复。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年至2030年，并随之发表了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谋划的需要。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蓝图，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涵盖6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取得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而施政报告则是落实该规划的首份年度报告。具体来看，香港将推进首个在 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汇聚海外及内地的资源，助力国家在功率半导体

0: 导体战略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微电子研发院将牵头运营此次创新中心，目标是2027年建成。另外，李家超透露，要推动香港迪士尼乐园提质扩容，包括建设漫威主题新园区以及全新的皮克斯主题娱乐体验，持续提升吸引力，并且争取开展下一个中长期发展方案。最近，安徽省文化厅和旅游厅一口气摘掉了6家4A 级景区，降级了1家4A 级景区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同时呢，也揭开了部分国内 A 级景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今年以来，全国已经超过100家的 A 级景区被摘牌或者是降级，但是相比1.6万余家的庞大存量，清退比例不足 1.5%， A 级景区的金字招牌究竟还能撑多久呢？
1: 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安徽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具体来看，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与 4A 评级标准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此外，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标签。不只是安徽，今年以来，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多地文旅部门密集官宣多批次 A 级景区摘牌或者降级。截至目前，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认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然而，相较于国内庞大的 A 级景区市场存量，每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数量可谓九牛一毛。以2024年为例，当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6541个，被摘牌或者降级的 A 级景区共计229家，占比只有区区 1.38%。
3: 中国财经60分。
4: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5: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4: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5: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4: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5: 記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點至7點，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

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